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心。

0: 语，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
2: 十年期国债拍卖需求低于市场预期，那么反映市场需求强弱的投标倍数降至2.56倍，创2025年5月以来的新低。受拍卖结果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2.870%，也是创约一个月以来的新高。再来关注到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着三场火山炙烤，那么已经有60000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了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那么斯波坎县治安官约翰诺维尔斯通报说，嫌疑人名字叫做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为一起纵火罪被指控这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呢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了路边草丛，引发了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那么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之中。根据报道，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今年欧洲已经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昨天，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是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七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3.8摄氏度，其中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5.2摄氏度。法国气象局同时表示，受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影响，七月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减少近70%，成为有记录以来降雨量第三少的七月。受此影响，截至七月底，全国平均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与2022年8月中旬极端干旱时期相当。气象局表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已经对农业造成明显影响，并且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风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会投入1.2亿澳元，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新州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改造项目包括升级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改善无障碍设施，提高安全性，加固歌剧院北侧冰水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还有悉尼灯光节等大型的活动提供保障。此外呢，歌剧院还将会更新技术和运营数字网络及演出活动管理和控制系统，以满足当前演出和运营需求。好，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在这里依旧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那么今天呢，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雨的天气啊，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至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接下来，杨丞琳的这首歌《第二个自己》送给大家，我们在。

0: 有一些车辆积压排队的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在九华山路路口附近有车辆排队积压，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为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为主，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最高气温33度，最低26度，东风3到4级。到了午后，局部会飘起短时小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既能遮阳，也能防备突如其来的阵雨。再来看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变化不大，26度到33度左右。这段时间湿度高，又时不时的有阵雨，大家既要注意防暑补水，遇到雷雨的时候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连日来，全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在丹津高速镇江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科学安排，抓两头，斜中间，错峰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在施工现场的桩基钻孔、混凝土浇筑、高墩拼装等作业点位，工人们全程紧盯施工标准，细致完成工序。现场安全员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排查高温作业安全隐患。施工班组长杨小华：
5: 项目部啊，对我们就是工人，很关怀，采取了很多的那个降温措施，包括那个盐汽水啊，扩张蒸汽水，工作时间也给我们进行了调整。
4: 丹津高速是江苏省高速路网纵三阜宁至宜兴高速核心组成部分，全线总长41.35公里，其中镇江段28.627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了解到，为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部全面落实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制度，清晨、傍晚抢抓户外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停止露天施工，实行轮岗轮休机制。丹津高速二标段项目副经理杨小华：
6: 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巡查，到时间了，然后强制性的要求工人进行一个下班，防止工人中暑。我们不允许单人的在一个地方进行作业，因为害怕工人突然晕倒了，没有第二个人，至少是两人以上结伴同行作业啊，防止其他突发情况，保证我们高温施工这个安全。
3: 如今啊，网红拼豆玩具受到不少青少年的青睐，但是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部分劣质拼豆存在着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等安全隐患。那么咱们镇江市场上的拼豆玩具质量是否合规？最近京口区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检查。来听记者季丰毅的报道。
7: 执法人员来到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附近的一家销售拼豆玩具的商户，对商品的厂名、厂址、材质、适用年龄等进行了逐一检查。在江苏大学附近的一家拼豆手工体验店内，执法人员发现商家使用的拼豆产品为简易包装，当场要求经营者提供进货来源、供货商经营资质以及产品检测证明等书面材料。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象山分局执法人员孙浩源：
8: 就目前的检查结果来说，整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辖区内的一些拼豆馆和一些文具店开展一个全面的普查，保障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类产品的时候的一个人身安全。
7: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已经关注到了拼豆产品的安全隐患。市民黄女士：
9: 比如说甲醛过重啊，或者是在烫的时候会有某些物质超标，造成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
7: 专家提醒，在购买拼豆产品时，要到正规的销售场所，购买前要仔细查看产品信息是否完整，并按照实际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选购。 在拼豆体验馆也可以向经营者索要货。

0: 品溯源相关材料，以了解产品信息。同时，在加热定型时，应注意保持通风，以降低潜在健康风险。
1: 再来关注到，当前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低端制造出海承压加剧。位于镇江综合保税区的江苏南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深耕自主研发，布局智能制造，以核心自研技术突破出口发展瓶颈。那么在国际市场不断擦亮中国制造名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周恒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江苏南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滚刀生产车间，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24台紧凑型圆刀设备有序排布，无缝联动，搭建起一体化全自动高效切割产线。总经理助理毛小波介绍，依靠这套全自动产线，企业的基础产品专供24小时血糖监测仪使用的防水探头固定贴可以更加高效的产出。以往需要10多人参与的生产工序，现在只需要2名工作人员值守。
3: 我们这台设备呢，总共有24个工位，那它可以多种材料一次成型产生这个产品。以往需要24台冲切机的情况，现在我们一台设备就能完成。
2: 企业在不断提档升级基础产品生产的同时，自主研发并实现了高端电子光学膜的量产。这款高端电子光学膜由3层功能薄膜复合压合而成，整体厚度为0.35到0.5毫米，精密性要求极高。生产过程中只要混入微量水汽、细微粉尘颗粒，就会造成屏幕显示瑕疵。企业工程部经理连秋华告诉记者，此前这类高端电子光学膜全流程质检完全依赖人工强光肉眼检查，不仅效率低下，判断标准也很难统一，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为破解这一难题，江苏南景自主研发了 AOI 裁切检查一体机，每张膜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全域无死角精密检测。
4: 它这个设备里面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个装有那个高清摄像头，它可以检查每一片产品的那个表面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不良，它会在这个地方记录出来，并且做一个溯源，员工就从这边把一片不良挑出来，这省去了我们很多的人力。
5: 8小时是差不多5000片的样子，以往人工检测的话大约提升7到8倍。
2: 2025年，这款高端电子光学膜片销售额达3.85亿元，其中出口额7900万元，占总销售额的20.5%。今年上半年，光学膜片销售额达2.1亿元，出口4900万元，出口占比提升到23.3%，出口规模同比增长9%，企业海外市场份额稳步拓展。
1: 丁庄葡萄是聚融标志性特色农产品，最近呢正是葡萄销售旺季，各类纠纷也进入了多发阶段。连日来，聚融法院白兔法庭的法官干警们走进了种植园区，开展系列葡萄架下沉浸普法活动。那么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在丁庄葡萄种植示范园内，法官干警们向种植户详细了解今年的种植销售情况。围绕葡萄产业发展中的买卖销售、劳务雇工、货款催收等环节，逐一拆解潜在法律风险，指导农户规范经营、合法维权，并面对面答疑解惑。丁庄葡萄园基地负责人方应明：
7: 在这个合作之前，提前的做一些准备，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就好比我们和这个大型单位这个销售中间会涉及的合同啊，销售这个回款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等于是提高了认识吧。
6: 聚融市人民法院白兔法庭庭长吴静：
8: 立足葡萄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普法，解答产业发展中的高频法律问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农矛盾纠纷。下一步，白兔法庭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司法服务，常态化开展田间普法、巡回答疑、矛盾调解等服务，以法治护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1: 眼下正是时鲜果蔬上市的旺季，在聚融市下属镇助理村的丝瓜种植基地当中啊，翠绿藤蔓爬满了棚架，一条条饱满润泽的丝瓜垂挂在枝头，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上午8点，走进丝瓜种植基地，10多名工人正

0: 穿梭在藤架间，忙着挑选成熟度适宜的丝瓜，采摘装筐，动作一气呵成。丝瓜种植基地农户管大兴：
1: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高峰，个人每天早上六点来采，采到八点多钟。每亩田大概在80斤左右，总共能采到2000多斤。
0: 管大兴介绍，新鲜采摘的丝瓜会第一时间按照大小品项分类打包，当天就能送到镇江市区的各大农贸市集、商超货架。
1: 品种就是叫小丝瓜，就是口感好，清香味。采摘周期就是6月份到9月底。
0: 近年来，下属镇助理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优势，引入香丝瓜特色种植产业，在打通本地销售渠道、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同时，还吸纳了不少周边闲置劳动力到基地务工。从日常田间管户到成熟期采摘，每户参与务工的村民年均能增收近万元。
2: 再来关注到最近国网句容市供电公司的聚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了天王镇戴庄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冒着高温迁移电力杆线，那么助力戴庄村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戴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张友文介绍，近期由于戴庄村进行了田间布局调整，一些老旧的电力杆线成为大型农机通行的堵点。
4: 不好过，对吧？包括农村的那个老拖拉，老拖拉机可以，然后一下像那个大型的收割机，对吧？收割机它从这边就过。
3: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聚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通过前期调研确定迁移方案，并第一时间启动干线迁移。聚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郭强：
5: 我们积极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抓紧迁改，保障生产。眼下正值高温天气，我们也将加大田间线路的巡检力度，全力保障农户粮食稳产增收。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8: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9: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7: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8: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7: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唉，我们不怕安静， 只怕你太热情。
1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

0: 千播报，语音速同步。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6度到3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要提醒大家啊，外出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市区路段看到南徐大道路段上车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庄泉路以及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友们请谨慎慢行。戴家门路段上看到团山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还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解放路镇东路路口附近此刻呢还是有一些忙碌的，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附近目前车辆也较多，加上孟西路路段上有道路施工，有出现拥堵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与您分享，大家下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线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的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再来关注，最近上海市气象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世界影响力更加彰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现代气象体系，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海陆空天一体化全域无缝隙的智能监测预报业务体系基本建成，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气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稳步提高。到2035年，上海全面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气象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领先的智慧气象城市，气象支撑城市韧性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0: 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点火！
7: 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点
9: 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3: 想起我们了吗？
12: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关注消费热点，
16: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5: 维护公平正义，
17: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5: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7: 上午的9点37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入伏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启了高温的模式，那么家里有毛孩子的同样呢也

0: 市难耐高温。围绕着猫狗的宠物经济迅速升温，像宠物冰店、宠物饮水机、宠物烘干机等等的宠物单品也在这个夏日掀起了消费的热潮。各式各样的宠物降温神器真的有用吗？那么近期呢，就有媒体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随着养宠人士对于宠物的情感需求逐步的提高，在炎热夏季，如何让宠物保持舒适和健康成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降温产品呢，是宠物凉席和宠物冰垫。那么记者在宠物用品店看到有几款不同的宠物冰垫和宠物夏日宠物包，售价呢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记者在网购平台上呢也以关键词宠物降温进行了搜索，发现宠物空调房、冰垫、冰丝围巾、不锈钢猫盆、宠物专用空调等等商品是一应俱全。那么平台上销量靠前的宠物冰垫月销量呢能够突破上万件。那么这些宠物冰垫、宠物雪糕等消暑的神器真的靠谱吗？如果宠物咬坏了冰垫，误食了里面的凝胶，是否对宠物有风险呢？那么记者呢咨询了一家宠物商品旗舰店的客服人员，对方呢是对这样的一个担忧予以了否认，并表示啊说他们的凝胶是无毒无害的。另一家宠物用品旗舰店的客服人员还表示说，这个冰垫是食品级的硅胶，宠物少量误食呢会没有大碍。那么随后呢，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宠物因为咬开冰垫误食了凝胶中毒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轻则呢呕吐不止，重则呢需要送医。那么宠物健康专家也表示啊，说宠物冰垫在夏天可以为宠物提供凉爽的休息环境，有助于帮助宠物降低体温，但是使用冰垫还是会存在一定潜在的风险。如果宠物的体质较弱，特别是幼犬或者老年犬，睡在冰垫上可能会引起着凉感冒，严重呢还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和腹泻。除此之外呢，就是冰垫里面的填充物如果被宠物抓烂并且误食，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啊，消费者使用冰垫的时候还是要警惕，尤其是对于体质较弱的宠物或者幼犬，应该避免长时间的来使用这种宠物冰垫。那么在降温的消暑宠物用品当中，还有一种是宠物雪糕这样的新奇的食品。那么有专家就表示，宠物雪糕呢可以为宠物补充一定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可以少量的食用。但是由于食物本身呢是冰的，过量食用可能就会导致宠物出现肠胃不适，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犬或者是免疫不全、未免疫或者是肠胃敏感较弱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犬种，以及患有特殊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食物过敏等宠物，是不建议食用此类的宠物雪糕。无论是购买材料自制的降温神器，还是直接购买消暑的商品，那么在消费者的助推下呢，宠物降温经济正在不断的升温，各类的宠物消暑用品呢也是热销，带动了宠物行业的消费升级。那么随着消费者对于宠物的关爱和关注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宠物在高温天气下需要它的一个需求和感受。同时呢，这个宠物降温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此类商品的一个蓬勃发展。有宠物专家表示啊，说产品的日趋多样化是宠物市场的一个积极的趋势。那么消费者对于宠物的关注和需求呢，也是越来越多。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宠物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多样化的产品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给他们的宠物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护理方式，那么为宠物服务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同时啊，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跟风，在使用降温神器的同时，也应该结合常规的防暑措施，比如说像保持室内的通风，提供足够的清水，以及避免高温时间段户外活动。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

0: 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3: 315维权在线，我们来关注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车辆召回信息。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 导致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707 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 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气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

0: 这个疲劳驾驶，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夜间呢，我们不能连续驾车超过
1: 时的去检查您车辆的一个车况，谨防车辆自燃、车辆爆胎。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扬中交警大队啊，近期由于天气炎热，有接到过车辆自燃或者车辆爆胎的报警吗？
0: 目前没有这个接受到这个车辆自燃以及爆胎的这个警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接到了这个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这个案例，
1: 嗯，
0: 就比如这个昨天早上，在我们这个二三八省道这个西来桥镇光明路路口，就发生了一起这个货运车辆，
1: 嗯，
0: 由于长期的这个疲劳驾驶，导致这个撞击到道路西侧的这个机非分隔护栏，
1: 嗯，
0: 最后冲进了这个绿化带里面的一起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0: 驾驶员人员也受伤了，造成了这个公共财产的一个损失，
1: 嗯，如果不疲劳的话，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就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我们是可以人为的去控制一下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谨防这个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车辆要谨防车辆自燃和车辆爆胎。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广大车主定期去检查车辆的状况，避免意外发生。那么定期检查车辆状况需要检查哪几个方面呢？
0: 首先呢，要做好行车前的检查，检查汽车的机油、水箱，确保机油是否正常，水箱是否充足，
1: 嗯，
0: 检查轮胎，轮胎胎压是否正常，
1: 嗯，这个地方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讲到，有一些驾驶员会认为说，夏天我应该给轮胎啊放掉一些胎气，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边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好，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要切记疲劳驾驶，高温天气开车呢，这个驾驶员确实很容易犯困，
1: 嗯，
0: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你感觉到累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
1: 嗯，
0: 不能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或者继续驾驶车辆，
1: 嗯，那如果我们车友朋友感觉到已经疲劳了，我们提醒各位了，这个应急车道是这个紧急情况才可以去停放的，所以啊，如果是由于您累了，您想睡觉了，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被查处到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这个是属于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了。
0: 是的，我们高速交警部门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呢，将会进行这个罚款记分的处罚。
1: 嗯，好，接下来这一点，我们来聊一聊刚刚讲到的防止爆胎和防止自燃。嗯
0: 嗯，防止爆胎。这个高温天气呢，高速行驶的车辆是容易爆胎的，轮胎的磨损大，车速过快，超载都会引起爆胎，
1: 嗯，
0: 大家不要这个急打方向，要注意稳住方向，也不要急踩刹车，
1: 嗯，要采取点刹的方式，
0: 对，点刹，如果急刹车猛打方向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车辆侧翻，
1: 嗯，好，
0: 最后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车辆自燃，要经常对汽车做日常的检查，勤于保养，要防止这个油路、电路故障以及漏油漏气等现象的发生，引起车辆自燃，
1: 嗯，
0: 不要在车内放置这个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灭蚊剂、摩丝等这个易燃易爆物品。
1: 嗯，好，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了，有一些物品您是啊千万不要放在这个车上的。夏季天气炎热，现在呢又正值暑假，家长也可能带着小朋友出门，所以提醒您千万别做忘载家长，这个忘就是忘记的忘，载就是孩子啊。实验数据就显示了，高温天气下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在一小时内快速上升20摄氏度，所以您停车之后务必带孩子一同离开，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里面，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0: 是的，主持人，我们这个车友们呢，可能在这个抖音啊或者微博微信上面可能看到一些案例，
1: 嗯，
0: 就是高温天气下有的孩子呢被锁在车内，
1: 嗯，
0: 有的比如八个月大的婴儿啊被锁在车内将近一个小时，导致这个婴儿将近窒息的这个案例，
1: 嗯，这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被锁在车里面遗忘在车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呢？嗯，
0: 这个6月13号，江苏连云港呢就有这么一起案例。
1: 嗯，
0: 一位母亲呢将八个月大的婴儿呢遗忘在路边车内，因为天气炎热紧急报警，这个民警3分钟内呢定位车辆信息，并救出了婴儿，进行了这个降温处理。
1: 嗯，
0: 这个婴儿呢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嗯，
0: 还有这个6月15号下午呢，安徽蚌埠有一名2岁的幼童不慎被锁在车内。当时的这个气温达到34度，车内温度呢也在持续升高。
1: 嗯，
0: 孩子哭喊至这个声音沙哑。经常呢，当时呢，这个孩子的奶奶将孩子和钥匙呢暂时。

0: 是放在副驾后、
1: 嗯、
0: 孩子呢就是误触到了车辆的锁车键导致被困、
1: 嗯嗯、
0: 后来消防人员及时出警接警快速破窗成功救出了这个幼童、
1: 嗯、所幸这两个孩子都被成功获救了、啊、我们来看看高温天气下如果被困车里面我们的人体会有哪些危害一位正常成年人能够忍受多高的温度3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其实感觉还是有一些凉快的感觉还行到达33度的时候汗腺开始启动了35度您会感觉皮肤开始微微出汗了36度咱们的身体就开始报警了38度多个脏器参与降温、啊、当会达到39度的时候汗腺濒临衰竭40度大脑顾此失彼41度的时候就会严重危及生命大家在看到有一些曝光到的案例当中孩子、啊、被救出的时候真的是满头大汗全身湿透的应该说被闷得不轻
0: 是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因为高温下这个小孩他的身体素质有的远不及大人、
1: 嗯、
0: 他在被锁在车内的时候呢他的体温迅速上升体内的水分散失速度远比成年人要快
1: 而且这个汽车它的这个空间很小在里面应该说是很不透气太闷了
0: 是的在这种密闭的空间条件下更容易发生热射病即因体内过量的

0: 袁去见，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为主，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最高气温33度，最低26度，东风3到4级。到了午后，局部会飘起短时小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既能遮阳，也能防备突如其来的阵雨。再来看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变化不大，26度到33度左右。这段时间湿度高，又时不时的有阵雨，大家既要注意防暑补水，遇到雷雨的时候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6: 老王赏一点。
5: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7: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8: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扬中交警大队朱新宇警官。朱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天气炎热，驾驶人请做好车辆检查，杜绝穿拖鞋驾车啊，请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夏。
2: 是的，这个主持人，夏季呢高温天气，除了这个要注意不要把小孩放在这个 车内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安全行车的这个注意点呢，我想和车友们呢再分享一下。
1: 好。
2: 第一个呢是夏季出行容易这个疲劳驾驶，驾车前呢应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间深夜时段出行。长途驾车感觉到困倦的时候呢，别硬撑，要到就近的这个服务区或者安全地带停车。切勿在高速公路上面随意停车休息。午餐之后呢是容易犯困的这个时间段。大家要稍作休息，养好精神再出发。

0: 也是对于这个认定跟细化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不再是简单的这个驾驶两个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或者连续驾驶多长时间停车休息多长时间，是这样啊？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嗯
1: 嗯嗯。第二点呢是夏季高温，车辆易自燃，要定期的这个保养车辆，不擅自改装车辆的电路，避免长时间暴晒，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充电宝、香水等易燃物品。
0: 嗯，
1: 随车携带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要立即靠边熄火，撤离人员。
0: 嗯，
1: 视情况自救或者拨打119求救。
0: 嗯。还有就是夏季高温，车辆容易爆胎，我们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要检查轮胎磨损和气压，发现老化、鼓包等情况应该及时去更换。中重型货车呢，尤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胎压，抵制超限超载，不要贪图便宜使用劣质翻新或者是二手轮胎。嗯，
1: 是的。还有这个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当意外来临时，安全带能极大的降低对人体的伤害程度。驾乘车辆全程全员都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为儿童要选用合规的安全座椅，切忌怀抱儿童乘车或让儿童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
0: 嗯，我们对于儿童乘车坐在哪里其实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1: 是的。
0: 嗯，能和我们再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吗，朱警官？
1: 我们这个儿童呢，因为他这个自主辨识能力是比较差的，
0: 嗯，
1: 所以他上车的时候切莫让他坐在这个副驾驶位置，
0: 嗯，
1: 要坐在后排的儿童座椅上面。
0: 嗯，
1: 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呢要采购这个安全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儿童座椅，
0: 嗯，
1: 安装在车子的后排位置。
0: 嗯，
1: 这个儿童上车之后呢要系好安全带，切勿让这个儿童呢将头和手伸出窗外，
0: 嗯，
1: 甚至车顶，这样是不安全的。
0: 嗯，好的。天气炎热，咱们呢也容易情绪焦躁，密闭车厢内长时间使用空调也容易产生头晕的情况。长途行车建议大家提前备好防暑降温物品或者是药品，每隔一段时间，哎，车窗呢可以打开一点透透气，保持良好的心情。另外，不带情绪开斗气车，严防加塞、猛拐、强超、会超等怒路纠纷或者是事故。嗯，
1: 是的。还有呢，就是酒后驾车极易发生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暑期夜宵聚餐多，这个赛事活动多，
0: 嗯，
1: 是酒醉驾的高发期。
0: 嗯，
1: 亲朋好友聚会务必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这个醉驾是要追刑的。
0: 嗯，
1: 不劝驾车人饮酒，不将车辆交由饮酒后的这个人驾驶。
0: 嗯，
1: 要相互提醒，及时劝阻，不心存侥幸，必要的时候呢要找代驾。
0: 嗯，现在酒驾已经常态化进行检查了，近期有参加酒醉驾的查处吗？嗯，
1: 我们呢这个交警部门呢，这个每天每时每刻24小时，我们都是在路上这个严查酒醉驾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的。
0: 嗯，
1: 就像这个去年我们扬东交警部门总共这个查处酒醉驾违法行为大概500多起。
0: 嗯，
1: 所以大家切莫心存侥幸，认为可能我走小路啊，
0: 嗯，
1: 或者走一些这个其他交警没有设卡的道路行驶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酒醉驾它是这个保险，它是不会进行理赔的。
0: 嗯，
1: 而且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驾驶员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比如刑事责任。
0: 嗯
1: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遭遇台风、雷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保持镇定，降低车速，打开双闪示廓灯，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积水路段，请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能见度低影响驾驶人的，应该就近驶入服务区躲避，或者是驶离高速公路。
1: 是的。还有夏季夜间呢，行驶车辆增多，视线不佳，大小车的这个车速呢各有差异。
0: 嗯，
1: 这个疲劳驾驶、占道违停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个我们在省道上面常见到有些这个驾驶人，这个尤其是货运车辆的驾驶人，
0: 嗯，
1: 他可能这个半夜的时候他不想住旅馆，
0: 嗯，
1: 就将车辆违停在这个省道的非机动车道上。
0: 嗯，
1: 早上呢就有的像这个早高峰有的电动车出行的时候，
0: 嗯，
1: 极易发生追尾事故。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检查，正确使用灯光。中重型货车呢，要保持这个车厢尾部的反光标识完好。
0: 嗯，
1: 切勿在应急车道、非机动车道内停车休息， 严防发生这些追尾事故。
0: 嗯，暑期呢是儿童出游的高峰期，安全绝不能挤一挤，请不要贪图方便超员超载，更不

0: 能搭乘报废、无牌证的或者是货车、农用车等非客运车辆，请不要把车辆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孩子去驾驶。另外，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是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家要遵守交通信号，要各行其道，注意在路上要礼让行人。这个我们暑期呢也有不少在斑马线上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很多驾驶人这个由于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说未在斑马线行进的时候停车观察，这个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导致一些行人这个伤势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驾驶人在夏季的时候驾车进入交叉路口，尤其是没有红绿灯的这种交叉路口啊，高速收费站、这个匝道出口、一些同向分离点或者服务区，应当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变更车道的时候呢，也要及时打转向灯示意。避免穿拖鞋，或者说边开车边吃冷饮、使用手机或者与这个驾驶人、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乘坐人员聊天的一些这个分心驾驶的行为。
0: 好的，谢谢朱警官的提醒啊。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8: 我是王林生。
9: 我是吴一彤。
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扬中交警大队朱新宇警官。朱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三名未成年人骑着电动车驶入城市快速路。朱警官，我们其实有相关的规定，城市快速路啊是有一些车辆不能够违法行驶的。
1: 对，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城市快速路，例如像我们镇江的这些高架，还有这个京港大道啊，它属于城市快速路。
0: 嗯，
1: 快速路呢，它在两端一般都设有这个禁令标志。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危险品车辆啊，或者说这个摩托车啊、电动车啊，
0: 嗯，
1: 行人啊，它是禁止驶入这种快速路的。
0: 嗯，我们手边看到的这样一起案例啊，这是发生在扬州。扬州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就发现，有3辆电动自行车沿着啊快速路行驶，而且骑行人员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而且行驶的这个路段是属于城市快速路的，那么执勤警力立即在路口点位开始拦截。经过调查，这3名骑行者都没有满16周岁，属于法定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行驶的年龄段。那么民警是联系到了3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到现场进行处置。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城市快速路有一些车辆是不能够违法行驶的，另外啊，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暑期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事故高发期，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啊，应急处置能力不足，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闯入快速路、不戴头盔等等这些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提醒车友、提醒家长，请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出行安全教育和日常监管，引导孩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远离各类交通危险，守护暑期出行安全。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东吴路以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镇江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后两天依旧是最高温度有35度，提醒车友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朱新宇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

0: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有一位43岁的张女士，她表示啊，最近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4公分的子宫肌瘤哈。但他说啊，平时没什么症状，那么现在比较纠结的问题啊，就是这到底要不要手术哈、能不能继续观察，观察到什么样的阶段就必须得切了呢？啊，关于这样的很多的问题哈、毛医生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首先我先讲一下张女士啊，不必紧张。一般肌瘤小于5公分的话，如果没有一些不适症状，例如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呀、贫血呀、痛经呀，包括尿频、尿急、便秘或者下腹坠胀啊、腹痛这些症状，暂时是可以不需要手术的啊。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啊复查一次超声来观察一下，暂时也是不需要吃药的啊。至于到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我们要是一个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关注自己有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啊，特别是有月经量的增多呀，有的人出现了一个经期的延长，甚至出现了一个重度贫血。第二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压迫症状，出现了有的人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不畅，甚至有的压迫了直肠以后出现了个便秘呀、腰底部的持续疼痛，或者是肌瘤短期内的疯长，半年长大于2公分的，或者是高度怀疑它有恶变了。第四个就是如果说考虑肌瘤变性了，出现剧烈腹痛了，这些就要考虑要去手术做。
0: 所以不需要太紧张，就是动态观察就可以，是吧？
2: 对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女性会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子宫肌瘤，它呢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小麻烦啊，时不时会给咱们女性的这个生活哈、增添一些慌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子宫肌瘤哈、希望咱们女性朋友都能够心里有数，健康无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2: 子宫肌瘤它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和少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组成。
0: 它的这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2: 它的发病率很高，多见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女性，可发生于子宫的任何部位。大多数的子宫肌瘤的患者没有症状，多数都是在体检中发现的。体积的大小相差悬殊，小的仅有米粒大小，也有的大的都有妊娠足月子宫那么大。常见的症状有一些异常的子宫出血，腹部有包块或者周围脏器出现一些压迫症状，也有的人会是因为不孕或者流产查到了子宫肌瘤。
0: 是的啊，一旦说到这个肌瘤哈，就很多人可能会这个谈瘤色变哈。那这个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那么可怕呢？
2: 其实子宫肌瘤，一听到子宫肌瘤，一听到肿瘤，很多人可能就会惊慌失措，比较害怕，急急忙忙的想要去切除。其实也有的人是因为子宫肌瘤发生了重度贫血或者尿出瘤，或者是还有硬撑着不肯去医院诊治的。子宫肌瘤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肿瘤，恶变率极低，不一定需要手术，需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还有积极治疗。
0: 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

0: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特别是在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女性哈，那为什么啊会长这个子宫肌瘤呢？
1: 子宫肌瘤它的风险因素有很多，
0: 嗯，
1: 其实情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雌孕激素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啊，
1: 嗯。子宫肌瘤它往往发生在育龄期，绝经后会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都会停止增长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在妊娠期的时候发现子宫肌瘤，多数会在产后缩小甚至消失，所以这也就是雌孕激素的作用。
0: 嗯嗯
1: 嗯，情绪也会影响子宫肌瘤，在研究中表明，日常压力过大或者经常处于压抑愤怒情绪或者遭遇重大人生事件的人群中，都会有更高的子宫肌瘤的发病率。
0: 嗯
1: 啊，
0: 所以特别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情绪问题啊，其实很多女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啊，我们维护好我们的情绪健康，哎，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这个子宫肌瘤呢？
1: 那这也倒是未必啊，因为子宫肌瘤的风险因素还是有很多的，
0: 嗯，
1: 包括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包括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的有肥胖呀、红肉摄入过多、高血糖负荷、饮酒、高血压、初潮年龄过早、分娩间隔时间过长，或者暴露于某些有害的环境因素中，往往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
0: 嗯，
1: 所以躲过其中之一，躲不过另一个，
0: 因为太多了。
1: 对对，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当锻炼，尽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万一如果是查出了子宫肌瘤，也不要就是过于担心。一是因为各种风险因素防不胜防，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啊，治疗和控制的经验都很成熟，也不必太过担心啊。
0: 是的，
1: 嗯
0: 啊，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平时不痛不痒是吧？像刚刚说那个43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说了，那平时没有症状，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啊，有出现这个子宫肌瘤，那么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吗？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症状，而有些人他真的就没有症状，这到底是为什么？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之前讲到了，就有人就表示说，这个我不痛不痒的，怎么体检的时候一做检查发现我有这个子宫肌瘤呢？它真的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吗？
1: 那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了子宫肌瘤它有藏身之术。子宫肌瘤，子宫它位于下腹部盆腔的中央，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所以长在它身上的肿块隐藏起来太方便了。大多数的患者子宫肌瘤的女性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即使有症状，临床表现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异性啊。根据子宫肌瘤的生长部位、大小、生长的速度、有无变性以及并发症等不同，可出现不同的症状。
0: 嗯，
1: 他们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异常子宫的出血，这是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可以表现为月经周期的缩短、月经量的增多、月经经期的延长、不规则的阴道出血等。
0: 就很多人可能是，哎，我觉得我最近这个月经好像周期长了或者量很大了，去看医生是吧？
1: 哎，对对，
0: 然后发现
1: 患者，
0: 嗯，还有什么？
1: 就是腹部包块，有的还有一部分患者是可能是自己在晨起的时候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很大的包块，
0: 嗯，
1: 啊，然后到医院来体检呢，这种也是就是我们讲较大的子宫肌瘤，使子宫增大超出盆腔了以后腹部增大，
0: 这还挺吓人的。
1: 对，这个对。还有一部分出现一个白带的增多啊，子宫肌瘤使宫腔增大了以后，子宫内分泌腺体增多，引起白带的增多。
0: 嗯，
1: 疼痛一般患者是没有腹痛的，对于体积较大的子宫肌瘤，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腹部的坠胀、腰酸、腹痛。当浆膜下肌瘤发生地扭转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急腹症，就是我们讲的急性腹痛，此时我们要与卵巢肿瘤地扭转要来鉴别。当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当肌瘤红色变性的时候，腹痛剧烈且伴有恶心、呕吐、发热。
0: 嗯
1: 嗯，还有一些就是压迫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压迫症状，当子宫肌瘤长得太大的时候，它就会霸占邻居的地盘啊，导致邻居奋起抗议。
0: 嗯
1: 嗯，子宫前壁肌瘤向前压迫膀胱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尿频、尿急，甚至排尿困难、尿潴留等症状，但一般没有尿痛。子宫肌瘤向后压迫直肠及乙状结肠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一些腹部坠胀，引起便秘。 扩韧带肌瘤特别大或者较大的宫颈肌瘤向前侧方压迫输尿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导致一个输尿管的扩张或肾盂积水。若压迫盆腔血管和淋巴结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下肢的水肿。还有就是不孕啊，有很多人说我不孕了，会不会是我子宫上长东西了？也有一部分人是不孕，他查到了一些子宫内膜上面长肌瘤了，他影响了受精卵的着床、啊、包括肌壁间或者浆膜下肌瘤压迫输卵管使其扭曲导致不孕的，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啊。继发贫血，继发贫血的话就是子宫肌瘤常可能会导致一个异常子宫的出血，最常见就是较大的肌壁间肌瘤或者是黏膜下肌瘤的话，它影响子宫的收缩，引起月经量的过多，或者长期患者长期月经量过多，导致一个继发性的重度贫血，出现全身的乏力呀、面色苍白呀、气短、心慌等症状。严重的贫血会对人体影响很大，所以要必须要及早的治疗啊。
0: 那在生活当中哈，咱们女性朋友究竟啊如何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长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因为感觉听您刚刚上面讲，就是除非很大的情况下是吧？
1: 对，
0: 才会出现这些相对比较可怕的这个症状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辨别？
1: 例如平时月经都比较规律的女性，突然间出现了月经的改变，或者说白带增多了，那我们肯定要及时去检查一下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啊，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腹部增大了，明显觉得自己长胖了，不一定是自己长胖了啊。首先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在自己肚子上摸到了一个包块，这样我们都要及时到医院去查 B 超啊。
0: 是，
1: 还有一些女性，哎，觉得我最近脸色变得苍白了，这可不是护肤品的功劳啊，
0: 美白了，
1: 对，有可能是贫血导致的啊。健康的体检能带好，就更好的发现端倪。B 超是准确的发现较小的子宫肌瘤，比症状出现的要早得多啊。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留下痕迹，女性要细心对待身体发生的变化，通过检查的手段很容易揪出各种深藏不露的子宫肌瘤。
0: 是，包括刚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5度左右。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京二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东桥枢纽之间，下午长深高速的南京路段往杭州方向的白马胡同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局里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一共是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昨天，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输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在江苏启东完成了下水作业，标志着这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正式交付运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北京时间今天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最近银行午休话题引发了热议，昨天记者探访市井午休网点银行恩施分行网点，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就是在市井午休，但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主设备智慧柜员机正常运行，如遇客户需要办理的紧急情况，相关人员也会马上到岗处理，既兼顾了员工休息，也不影响服务客户。最近，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了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9层住户崔某。崔某称，他因为犯懒，将6个变质的桃子从楼道窗口扔下。目前，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警方提示，高空抛物触碰了法律红线，莫让图省事酿大祸。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 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
9: 阅读
8: 好时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为主，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最高气温33度，最低26度，东风3到4级。到了午后，局部会飘起短时小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既能遮阳，也能防备突如其来的阵雨。再来看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变化不大，26度到33度左右。这段时间湿度高，又时不时的有阵雨，大家既要注意防暑补水，遇到雷雨的时候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

0: 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经络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啊一些充满了诗意的佳作。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8分的作品《九诗心》。其实呢，大名鼎鼎的诗人并不是教科书里高高在上的圣贤，他们其实呢也只是一群在乱世洪流当中不断地承受失去，持续和命运对峙的普通人。这样的一本书呢，还原了历史上九位诗人的人生至暗时刻，以诗文照心，读懂他们的人生际遇。屈原的不甘和彷徨，还有杜甫的颠沛以及温柔，于是诗呢，它不再只是文字，更加是暗夜里所发出的一束光，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个途经的灵魂，彼此连接，共同的救赎与出口。如果你想在喧嚣当中找到一处心灵的栖息地，那么这本书呢，可能会告诉你，诗心即人心，读懂了诗，也就读懂了自己。

0: 作者小宁老师的治愈能力总是那么都能成为美丽的彩虹，看到诸如此类的话语都可以不自觉地笑出声来。道理吗？也许确实没有一些大部分的名著来的深刻，但是却足以帮助我们找回失去的自己。我们渴望幸福，并且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幸福，而一个人是否幸福快乐源于自己的世界观。当我们主动改变自己的错误世界观后，我们的人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时候起跑线是无所谓的，咬紧牙关坚持跑下去才更重要。对于起跑线的真相，小宁画画用一幅漫画一针见血地说了出来，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不过是别让自己的面子输在起跑线上。月光酿成了诗，醉了一千年，知否知否，宋词尽是已上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诗和词这两个章节，小宁用国画为古诗词配文，表达了他对古诗词的理解，并用丹青妙笔展现了出来。每个歇脚的小镇都是心之所安，世界那么大。等一朵花开需要很多耐心和微笑，这是对目前迷茫的自己做最大的宽慰，也是对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最大的期许吧。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让我们暂时从光影疏离、车水马龙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置身于阔别已久的烟火人间，赏一方桃花，煎一盏清酒，品一段人生，不必羡慕别人，只为自己，只忠于自己。曾经停摆的生活中又恢复了原样，这像极了等一朵花开的过程。
1: 好，再一次谢谢李金飞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一朵花。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7度到35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双向的梅村服务区路段， J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 J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附近受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最近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

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今年九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展开。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向导，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

0: 诚意十足。
1: 不错，很合理。我自己犯的错误自己认，要是再废话就没意思了。
0: 我就知道定。
1: 董总定时间吧，什么时候签协议？
0: 随时。
2: 晚上，董思佳回到家里，儿子李希已经上床。
3: 又睡了？
1: 睡了。我把汤给你端过来啊。
3: 嗯。
1: 喝酒了？
3: 喝了一点儿。今天签了个大合同，稍稍庆祝了一下。哎呀，这还不到十点呢，儿子就睡了。
1: 儿子九点不到就睡了，快六岁了，都快上小学了，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 这看着大人还不觉得，看着孩子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刚出生的样子还在眼前呢，怎么突然一下子都上小学了？
1: 可不是嘛，时间过得就是快。要这么说的话，我在家带他也快五年了。说起他上学，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可是你最近太忙了。
3: 孩子上学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小区不是有对口的学校吗？
1: 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我在想，等他上学以后，我应该可以重新出去工作，你觉得呢？
3: 上学不是还需要人接送的吗？
1: 送肯定得送，这事儿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可以先送他再去上班。只是这个接呢，咱们可以找个保姆。
3: 你还敢找保姆啊？你忘了五年前发生的事了吗？
1: 我没忘，我知道五年前保姆那事儿对你伤害特别大。不用担心啊，我当时就因为保姆这事儿，马上就辞职回家亲自带他。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时过境迁了，情况也不同。咱们儿子长大了，他有独立思维的能力，表达也清晰，保姆不会再欺负他，也欺负不了他了。咱们俩都应该把这个心理障碍给克服了。
3: 嗯，你想去哪儿工作啊？
1: 我想还是回出版社工作，做我的历史类书籍出版，这毕竟是我的专业，是我的兴趣。
3: 嗯，找保姆呢，一个月至少要六七千块。孩子还要去上课外班，那就得找个会开车的，价钱又不一样了。钢琴老师上门辅导，每节课多少钱你也是知道的，这些钱加起来多少你算过吗？你说，出版社的工资还不够这些开销吧？你图什么呀？
1: 我知道出版社工资并不高，尤其我们这种做历史类书籍出版的更不高。但是我觉得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对不对？
3: 你既然跟我说到价值，那我就以职业的眼光来看啊。你能得到的价值，就是最公正的标尺。其实还不止保姆和辅导班，你说咱们一家子住在这金融街，每个月房贷多少，物业费多少，停车费多少，日常的开销是多少，这些固定的生活成本你是知道的。你觉得你出版社的收入能满足我们家的需求吗？宇文，我不是不支持你出去工作，我只是觉得出版社那种说难听点啊，他就是穷折腾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你想去工作，好，你要么找一个收入高的，要么呢就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否则你搞得儿子的学习和生活都受影响，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吧？
1: 先喝汤吧。
2: 李宇文默默地收拾着儿子的作业本和文具。深夜，李宇文坐在床上看书，董思佳知道。

0: 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分了，翻过身把手放到他的身上。李宇文笑而不语。几天后，黄金看着投资入股协议书，对盛江川提出了异议。
1: 盛总，这个估值是不是有点太……
2: 我们欣赏你的才华，为你的梦想投资，但你也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嘛。
3: 我们这估值啊，公司有一套标准的评估体系，这不是菜市场买大白菜，难道还能讨价还价？
1: 不是，可是
4: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你想想，
5: 这笔资金到账之后，能解决你多少燃眉之急啊？
4: 那是估值多点少点的问题吗？我们是在帮你圆梦。嗯。
2: 这儿，还有这儿，签一下。
0: 黄金无奈地拿起签字笔，但没有立刻签字。
1: 盛总，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2: 你说。
1: 能不能在公司盈利了以后，拿出股份的20%奖励创业团队？
2: 盈利之后是吧？
1: 对。
2: 好，我答应你，这也算是对创业团队的一种激励。
1: 行，那把这单加上，我就能签了。

0: 强索爱狂。
1: 盯紧一点，
2: 放心吧。
3: 吃了，可好吃了，你快去吃吧。
4: 宝贝，你作业写完了吗？
3: 没有呢。
4: 那你要不先回屋写作业？
3: 那好吧。
1: 你这个点回来就是没吃吧？
4: 啊，
1: 那煮的刚刚好，
5: 趁热吃。
4: 这是给我留的饺子。
1: 包了饺子不得给你留一盘吗？
6: 沈慧欣还给受宠若惊的沈江川开了一罐啤酒。
4: 好吃。
1: 饺子不得就酒吗？
4: 越吃越有是吧？你拿着，咱俩一块儿喝点。
1: 我还得给唐总讲故事。那个，明天啊，唐唐学校开亲子运动会。
4: 我就说没有白吃的饺子白喝的酒嘛，你。
1: 我明天真的有事儿。
4: 那我还有事儿呢。
1: 跟你换一天，周六周日都是我，行吗？
4: 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1: 哎呀，明天你可能真的得去。
4: 为什么？
1: 我想起来了，老师跟我说了，明天啊都是爸爸去参加。
4: 怎么会有这种规定呢？
1: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觉得爸爸运动细胞更发达呢？
4: 这个忙呢，我可以帮你。
1: 说好，明天你一定准时。
4: 不是，我去汇集卡的事儿，是不是咱也就说好了？
1: 哎，那天你进去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老在那小屋里面睡，潮湿，腰疼。我给你买了张小床，去看看你喜欢吗？
4: 不是，哎，那汇集卡不能再等了。
6: 沈江川看着小房间里新买的小床，哭笑不得。
4: 什么意思？不是，你是打算让我在这一直住下去了？
6: 转天，霍连凯在茶水间遇到了董思佳。
7: 听说董总签下全景科技了，恭喜哦！
8: 多亏王总眼光好。
7: 跟王总有什么关系？我听说是盛江川签合同前脑子被烧坏了。
8: 不是他脑子烧坏了。是他转投了其他的项目。这世界上。

0: 那你看，我们部门的人这样加班，难道不应该去沟通沟通吗？
1: 你们加班，我观察有一阵子了，整个公司除了保洁，你们部门走得最早。你知道我们加班到几点吗？
0: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当然了，我们部门加班没有问题，但我们加班的目的是为了公司创造价值，而不是为了别的部门的疏忽和渎职加班。丑话我说前头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我就要找王总说道说道了。
1: 不是，你把我辛辛苦苦提交的项目都给否了，跑到我地盘上叫嚣，最后还要去领导面前打我小报告。好，
0: 站住！我从来不打人小报告，我李小田最讨厌在别人背后嚼人舌根的人。
1: 你说谁背后嚼舌根？
0: 知道啊，谁嚼说谁呗。
2: 也许是霍连凯觉得理亏，他走出了李小田的办公室，并轻轻带上了门。运动会结束了，沈江川和糖糖兴高采烈地走出校门，小白的电话到了。
3: 糖糖，一会儿爸爸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
4: 爸爸。那个跳绳太难了。
3: 没事儿，咱们回去好好练练，下回一定拿冠军。
4: 啊。好的。
3: 小白，怎么了？
1: 看见新闻了吗？
3: 啊？什么新闻？
1: 怒火燎原音乐节的宣传
3: 活动，这都上热搜了。
1: 我已经发给你了，你赶紧看一下。
5: 你看到的是野火，这个是怒火，他们俩是一个音乐节吗？
6: 当然不是了，一定要来怒火音乐节，野火那是盗版，一定要听怒火音乐节啊。
5: 好，
3: 看见师姐了吗？
1: 这次活动他就是策划人。
3: 曹总也看见新闻了，刚才还过来找你呢。
1: 曹总说什么？问你去哪儿了，我就说你有事儿出去了，他让我把这新闻赶紧发给你，让你看一下。
7: 行，我知道了。
2: 晚上，沈江川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沈慧欣和糖糖正在手机上看运动会的视频和照片。
8: 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你这跑步姿势，是不是跟爸爸一模一样？大笨熊一个小笨熊。
4: 哦，我是小笨熊，我要吃了妈妈。
3: 你没看出点什么呀？
8: 看出来了。你女儿是一点体育天赋都没有。
3: 我是说，你没发现除了我以外没别的男的，没看出来吗？
8: 是吗？我看看。不应该啊，老师说了，这次必须是爸爸参加。
3: 你别装了，我问老师了，根本没这回事儿。
8: 你还问老师了？
3: 啊？
8: 多尴尬呀！那可能就是我听错了呗。
3: 没事，只要会员卡的事儿你没弄错就行。我准备这两天就去办了。
8: 我还没同意呢。
3: 我办那张卡，我是为了拓展人脉。我拓展人脉，我才能升职加薪，我才有时间帮你管孩子。
8: 帮我管孩子？孩子不是你的？
3: 当然是我的。我为孩子，我升职加薪，我有错吗？
8: 这个是你最擅长的项目，是不是？
3: 我跟你说话呢。
8: 那么了解你吗？找找你在哪个队伍里面啊？
4: 妈妈，爸爸是生气了吗？
8: 没有，爸爸因为什么生气啊？没生气，爸爸去工作了。
2: 没过多久，沈江川、霍连凯在酒吧里借酒浇愁。
9: 你说他是不是过分？我现在一周得帮忙照顾三天孩子，他今天还骗我去参加什么运动会。
3: 你看那照片里边有一个当爸爸去吗？
1: 哎，挺好，我觉得这照挺好啊。你看万红丛中一点绿还非常扎眼。
3: 你才绿呢，你年年绿。
1: 这不能年年绿。
3: 你说这个年头当个男人容易吗？你又得挣钱，还得顾家，又让你帮忙照顾孩子，你还不能说个不，否则就动不动就给你弄小黑屋让你睡地板。
1: 你让人哄小黑屋去了？

0: 我不至于，肯定有人这样嘛。哎，
1: 所以你看现在吧，一说到说直男啊，后面就得加个癌字儿。不明白啊，是怎么非得天底下血气方刚的男人都死光了，直男是招谁惹谁了吗？不明白，你说有些人啊，在公司里整天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动不动还跑你地盘上来踹门，谁给你的自信呢？
0: 是啊，这世界对男人太不公平了。女人失败了，你还有退路，也没有人会过分的苛责你。男人失败了，退路在哪儿啊？哪有退路啊？
1: 就没有啊。现在如果一个男人说退回家里头带孩子熬稀饭，你能被别人唾沫星子淹死你信吗？
0: 可不是吗？这个时代一个男人事业要是不成功，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原罪，这个社会都不会原谅你，也不会同情你。就那谁董子佳的老公董子佳自己都觉得丢人、所以男人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在事业上，这有什么错？
1: 沈慧星让你辞职回家呀？
0: 我回家？我们家要能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我巴不得辞职呢。我们俩是有约定的，是他说的，家里的事儿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负责赚钱回来就行了。我拼搏这么多年，我把钱赚回来了，突然让我什么都管了。我当年也不是不想管，不是，是他说的，他说你就负责端着枪往前冲。我都浴血奋战习惯了，现在突然说对不起，你得负责后勤了。我冲锋陷阵这么多年了，突然让我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我不会呀。你说他是不是善变啊？说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变？已经证实成功有效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他什么逻辑？还有那个三山高尔夫汇集的事儿，我现在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我真是为了自己出去玩吗？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已经低三下四的跟他说，我说你拿主卡，我拿副卡，那他都不同意。
1: 三山汇集出来了啊，
0: 这不容易。
2: 多少钱？你要是不要，让给我呗。
0: 你趁我打劫是吧？你是嫌我不够郁闷吗？
2: 不是，你已经相当郁闷了。就所以这就是我的那个论点，男人结婚有什么好？挣点钱自己也不能花，想干点什么也不能做主，哪说理去？
3: 没地儿说理。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在使用冷饮。
1: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赵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下午好。
3: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季啊，一定要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哈。都说这个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养不好的话则会百病生。哎，这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中，脾胃被视作后天之本，是人体消化吸收、化生气血的核心枢纽。我们每日摄入的饮食水谷，都需要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才能转化为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能量。古医有言，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功能强健的人，气血充盈，脏腑调和，身体正气充足，自然不易生病。反之，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无源，脏腑功能随之衰退，各类健康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3: 那为什么一到夏天，感觉好像这个脾胃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呢？
0: 很多人把夏季胃口差、肠胃不适当成苦夏的正常表现，却忽略了夏季恰恰是脾胃最易受损的季节。盛夏时节，自然界阳气升腾，人体阳气大量向外发散于体表，内里脾胃的阳气反而相对亏虚，再加上外界邪气与不良生活习惯双重夹击，脾胃功能很容易出现失调。核心诱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暑湿困脾，运化受阻。夏季雨水充沛，天暑下迫，地湿伤真，暑湿之邪弥漫在环境之中，而脾脏喜燥而恶湿，湿邪性质黏腻沉重，一旦侵入体内便容易困阻脾胃气机，就像给脾胃的运转蒙上一层黏腻的屏障，让脾胃的运化功能转不动。这也是夏天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四肢困倦、胃口不佳、肚子胀满、大便黏腻等难解的核心原因。暑热还会耗伤人体气精，进一步削弱脾胃的动力，加重苦夏各类不适。第二点是贪凉饮冷，损伤脾阳。炎炎夏日，冰奶茶、冰西瓜、冷饮凉菜成了很多人的消暑标配，再加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冷风直吹腰腹，寒凉之气会直接侵入中焦，损伤脾胃阳气。脾阳是脾胃运转的动力来源，脾阳一旦受损，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便会大打折扣，体内湿气更难代谢排出，反过来又会加重脾虚，最终陷入越虚越湿、越湿越虚的恶性循环。不少慢性胃炎容易腹泻的人群，一旦夏天反复发作，大多就是暑湿叠加寒凉损伤脾阳所导致。
3: 跟饮食习惯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会是有关系的啊。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表现啊，这时候就需要警惕是你的脾胃变得虚弱了呢？
0: 警惕脾胃虚弱以身体哪些表现为主呢？第一点，食欲减退，食不知味，饭后胃脘胀满，尤为明显的时候。第二点，大便黏滞溏软，易黏马桶，甚至经常出现便溏腹泻。第三个，身体困重乏力，四肢总觉发沉，气短懒言，精神不振。第四点，舌苔褐腻，口中黏腻，面色萎黄，缺少光泽，还可以看到饭后的腹胀明显，舌边齿痕，脸色暗沉，失眠多梦，焦虑易怒等。
3: 当出现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就得警惕一下，我们的脾胃已经拉响警报了啊。那么该如何用这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来去调理治疗我们的脾胃呢？
0: 黄帝内经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时阴阳者万物

之根本也。冬病夏治是中医治胃病理念的经典实践，是传承千年疗效确切的传统特色疗法。依据中医天人相应理论，夏季尤其是三伏时节，自然界阳气最为充盛，此时人体腠理疏松，气血运行旺盛，药物最易透过皮肤渗透吸收，是一年中温补阳气、温散寒湿的最佳窗口期，尤其适合驱散体内的久积的寒气，对脾胃虚寒类问题的调理效果尤为突出。对于慢性胃炎、受凉就反复拉肚子这类寒邪引发的脾胃老毛病，抓住三伏时节调理，能够很好减轻病症，减少秋冬反复发作。穴位贴敷之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疗法之一，它以中医经络学说为指导，将特制的中药粉剂膏剂敷贴于体表穴位，通过对穴位的刺激与药物的透皮吸收，直接激发脏腑功能，达到

0: 也没有胃口，稍微多吃一点儿就这个胃胀饭堵啊，大便黏腻，很粘马桶，吹一会儿空调吧，就胃里发凉啊，很可能啊，这是我们的脾胃正在被暑湿所绑架。不过好消息是啊，眼下这个三伏天也恰恰是冬病夏治，来帮助我们逆转脾胃虚弱一年一度的一个黄金窗口。那么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养好脾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赵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各位说一说哈，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我们到底啊该如何来养胃护胃啊，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刚刚讲到的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啊，舒舒服服的过完这个夏天呢？
1: 夏季如何养护好脾胃？我们知道三伏暑天，暑湿交织，再加上频繁吹空调，贪食凉饮，脾胃很容易受寒气，湿邪侵扰，不少人会出现胃不怕冷、腹胀嗳气、大便稀溏、身体困重乏力等不适。想要安稳度过盛夏，养护脾胃可以从饮食、外治、情绪等多方面入手，做好日常调护，减少胃病腹泻反复发作。可以记住以下几个实用方案。方案一，吃对，温养脾胃，赶走寒湿。饮食优先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材，少贪寒凉。四神汤、莲子山药粥、茯苓、莲子、芡实、山药各10到15克，煲汤煮粥，药性平和，是健脾祛湿的经典食疗方，适合脾胃虚弱人群日常食用。炒薏米赤小豆水，薏米必须炒制去除寒性，再和赤小豆一同煮水，沥水祛湿而不伤脾胃阳气。日常忌口冰饮、冰西瓜、过量海鲜、甜腻油炸食物。三伏天尽量少碰，避免寒气直伤脾胃，加重体内湿气。
0: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像到这个季节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东西啊，难免会吃一些这个冰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西瓜啊什么的，这时候吃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呢？能够尽量的少伤脾胃的。
1: 对，吃对了，脾胃才肯复工。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寒凉会损伤脾胃的恢复阶段，主要饮食要注意调养，避免油腻、粗硬、生冷、难消化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小米姜丝粥、白胡椒、猪肚汤之类软烂的汤粥，给脾胃好好放个假。
0: 那如果说哈，吃到了一些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吧？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来给脾胃加一把火。
1: 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热敷啊，给脾胃加把火啊。当然，像湿热、实热体质、皮肤破损过多、过敏的，不宜艾灸，谨防烫伤。我们艾灸以这个神阙穴、肚脐眼啊，温补脾胃元气的核心穴位为主，每天艾灸15到20分钟，可以温通腹部，驱散腹中寒气，改善腹部的发凉拉肚子。艾灸中脘穴，肚脐上四指胃的募穴，专治胃胀、胃痛、没胃口，对慢性胃炎、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不适有缓解作用。不方便艾灸，也可用温热水袋热敷腹部，同样可以起到温胃散寒的效果。
0: 另外还有哪些方法都可以来帮我们避寒呢？
1: 另外
0: 起居也很重要，是不是？日常的起居。
1: 对，起居要减少这个冰冷阴暗的环境，减少这个水，
0: 喝冷水。
1: 对。
0: 另外一个，其实刚刚在讲到这个艾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都说这个夏吃姜，是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姜水我们该怎么喝呢？
1: 姜水，
0: 特别是比如说哈，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开了一整夜是吧，啊，你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那你可以在早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啊，冲上一小杯这个红糖姜水来喝一喝啊，这个姜的辛辣

0: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驱散体内的寒气啊，化解这个水湿，能够醒脾开胃，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脾胃寒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爱上火的人啊，你可以尝试吃两片这个醋泡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下啊。另外就是说这个调畅情绪啊，也是能够起到减轻脾胃负担的作用的，是吗？
1: 嗯，我们中医讲这个思伤脾，思虑过重，焦虑烦闷会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适度散步活动，有助于气机舒展，改善胃胀食少的情况。
0: 嗯，另外还有像到了这个三伏天哈、啊，很多人说吃羊肉啊，吃羊肉比较好，而且三伏天有说这个吃羊肉的好处比较多哈、啊。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吃羊肉，像淮海地区就是流传千年的这个伏羊习俗，伏天吃羊肉能补阳气，逼出体内的寒湿。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寒湿体质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大有裨益。羊肉汤具有补虚去寒、温补气血、益肾补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等功效，对于冬季常发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适当吃点羊肉有助于发散流至体内的寒气，温养通脉，促进恢复脏腑气机升降如常。另外使用羊肉对于防止骨质疏松、贫血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可安心止筋、抗衰老、防寒、防寒暖身、增强免疫力，所以羊肉历来被视为补阳佳品。
0: 嗯，那么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多吃点羊肉呢？
1: 适合的

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啊，
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0: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0: 小的知

0: 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5: 夏天，很多人为了凉快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的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

0: 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罗溪枢纽2公里左右，有故障车辆占用了第三车道，后方车都换行。T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双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中，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是位居前5位。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位居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

0: 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记者查询发现，截止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是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此外，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根据日本方面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根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阿黄，你终于走了吗？阿黄，
1: 阿黄是哪位呀？
0: 就黄色预警。
1: 你等会儿，
2: 像话吗？这个
0: 怎么了？就像还像话吗？当然很像话。最近这几天呢，阿黄那不就是啊，阿黄、阿成啊，
1: 那不就
0: 是
1: 什么呀？那不就是
0: 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吗？那不就是？终于盼到快降温，你看看今天的外面的天儿。
1: 阿黄没走啊？
0: 啊，
1: 他只是换人了。
0: 换人了，
1: 换成强对流的阿黄了。
0: 哦，这么个换成局部阿黄了。
1: 突然不想说话了。
0: 怎么的了？
1: 只想一心吃晚饭。但是呢，确实啊，周末我们会迎来久违的降温。
0: 哦，二，
1: 我看了一下，最高温度29度。
0: 是是是是是。
1: 让我们吹起凉爽的风。
0: 啊，那也不至于那么凉爽。
1: 一起一路畅行。
0: 啊，快乐不停。
1: 快乐不起来。
0: 我是小少。
1: 快乐不起来。
0: 怎么就快乐不起来？你们刚吃完吗？这不是
1: 阿黄虽然要暂时退下了
0: 啊，对啊，
1: 但是阿禅呢，他不走啊。
0: 什么玩意儿？阿禅谁啊？
1: 阿禅呢？
0: 阿禅谁啊？
1: 你不认识？你们
0: 王禅
1: 呢？肯定有阿禅，不是王禅，
0: 不是
1: 是嘴禅。
0: 谁呀？
1: 你们家楼下没有阿禅？
0: 谁呀？阿禅？
1: 他没有魔音贯耳，他没有在那
0: 禅哎。
1: 他没有声嘶力竭，
0: 禅就禅，
1: 没有此起彼伏，
0: 知了就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旧是达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七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半点回来了，我们依然在这个交警的这里啊，看着大屏幕。
1: 这叫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0: 你看，你看，不要说的这么专业
1: 啊！领导跟我说，
0: 我们在交警的地方啊，要不好意思，领导，不好意思，领导啊。
1: 哎，他说不要含糊其辞
0: 哦。
1: 啊，
0: 那我们在这个交警指挥控制中心，
1: 交警交通指挥控。
0: 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1: 没事没事，这轱辘我来，好吧？
0: 啊，好好。
1: 那目前呢，时间也已经来到了5:36了。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到了5:30之后啊，你会发现马路上的车就越来越多了。
0: 没错啊，
1: 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
0: 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小范，
0: 我是小邵，
1: 我是被馋，
0: 长大睡眠变差，一点声音就。

0: 就在那个上面绕着圈的飞，就像小电风扇。您没玩过吧？
1: 没玩过。
0: 我都玩过啊。
1: 我跟您不是一个年代的，也不是一个地域的。
0: 哎呀。
1: 来吧，突然此时此刻这个监控啊跳到了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出口。
0: 还不错。
1: 嗯，那没有刚才有一阵子车比较多。
0: 哎，
1: 这不比刚才我们看了多一点吗？
0: 我怎么看着有几个车怎么停路边上了，怎么停那儿了呢？
1: 没有，它是等右边的那个，它是最右侧的车道，它没有停路。
0: 哦，
1: 对，它是右边的这个车道。
0: 哎，我还以为我说怎么停这儿了。
1: 最右侧的，
0: 对，
1: 走的呢就相对来说慢一点。
0: 缓慢一点啊。
1: 哎，我来看看入口怎么样。
0: 嗯。
1: 来都来了，哦，入口没啥车，
0: 哎，一一二二，
1: 这一波过去也就
0: 差不多了
1: 啊。那么另外呢，高架往焦山路出口方向也好的不得了，
0: 哎，好的不得了。
1: 行了，那就不关注了，
0: 基本上差不多了。
1: 还是来关注一下更重要的，
0: 哦，
1: 就是对于如何做好防护的问题。
0: 哦，防护这个产品，
1: 医生呢给了以下的几个提醒，
0: 嗯，一个呢是10点到16点啊。这个蝉鸣是最强的，咱们应该减少在这个密林呢长期停留。没事干，你10点到16点你去小林里干什么去？
1: 这避暑啊。
0: 哎呀，
1: 这不小树林里最凉快吗？
0: 说的真是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我觉得这种小区挺好的，绿化很多的，哎呦，就是
1: 你也别在底下。
0: 哎，你也别在底下啊。还有一个呢是林间久待时呢可以佩戴隔音耳塞，同时呢勿长时间站在蝉群的树下。
1: 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该立刻离开噪声。如果说症状一直不缓解，就要赶紧到医院去做听力检测了。
0: 哎，真是啊。还有儿童啊，这个听力偏弱的人群呢，咱们要注意重点防护。
1: 嗯，
0: 别说
1: 还真是
0: 带小孩玩去了，对吧，找个树乘凉，那个知了在底下啦啦啦。
1: 因为现在天不是比较热嘛，
0: 嗯，
1: 一般家长啊都会选择带孩子
0: 到室内了，
1: 对，树林的地方，像焦山它的这个平均温度我觉得会比市区的温度要低个4-5度左右。
0: 哎，这倒是
1: 啊我相信像市区的一些南山啊，
0: 嗯，
1: 啊这种树林植被比较多的地方应该都是会凉快。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到那个里面之后觉得好像耳朵有点不舒服，
0: 哎，赶紧
1: 走，那还是得抓紧时间出来。
0: 是啊，
1: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叫。
0: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咱都说这个事儿了，那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咱们能预防就预防，能不去那边就不去。
1: 毕竟呢，
0: 对不对，
1: 这个蝉呢，那他都是为爱痴狂的人。
0: 哎，
1: 是
0: 吧？接上这首歌了啊！
1: 对对，接上这首歌了，来自金志文的《为爱痴狂》。
0: 哎。

0: 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哦，我们要
6: 晚高峰车不多啊。马上呢，即将多我一个，
7: 哎，没那么涌动，
6: 还会多上少老的一个小电驴儿
7: 啊。对，这两天我都慢慢的学着骑电驴儿回家啊，
6: 真不容易，
7: 不容易，
6: 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掌握。
7: 哎，活得老学得老吗？啊，
6: 您进步了，为您鼓掌。哎，我那稀稀拉拉的掌声呢，为您鼓掌。
7: 啊，今天我们这不就学了一个蝉鸣的危害吗？是不是？我们就学了怎么保护吗？对不对？
6: 对。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如果说啊，蝉能够听懂人话，你最想对他说个啥？
7: 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哔哔哔哔，都是不能说的。
6: 明白了。
7: 对，
6: 明白了，
7: 明白了。
6: 这词儿啊都不合适啊。阿泽说了，你们休赛一天行不行？
7: 啊，休赛一天，
6: 休赛，这老婆哪天不能找呢？
7: 是吧？
6: 星星说了，叫吧叫吧。反正你也就这一个夏天，
7: 是，
6: 我不跟你计较，
7: 嗯，
6: 反正你过俩月也没了。
7: 阿哲还给我们留两条，
6: 嗯，
7: 建议蝉实行轮班制，不要全体同时开麦。哎呀，
6: 对，又不是打合唱。
7: 阿哲，你想法太多了啊。
6: 嗯，还有，丽丽也这么个意思。
7: 什么呢？
6: 你也就这一个夏天，叫
7: 啊，
6: 等你安静了，夏天也就结束了。哎，所以蝉就活一季，对吗？
7: 对呀。
6: 没有蝉能活2年吗？
7: 没有啊。
6: 好吧，
7: 你见过蝈蝈活好多年的吗？蛐蛐、蝈蝈活好多年的
6: 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害怕虫子。
7: 哦，
6: 所以你问我这些我都不感
7: 兴趣。哦，这是您的盲区。
6: 对。
7: 哦，
6: 就是害怕。
7: 哦，怪不得
6: 什么天牛啊这啊那呀，从小我就害怕这些玩意儿。
7: 哦，
6: 所以呢我真的是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了解，一般看到他们我跟你说，
7: 躲得10万8千里。
6: 哇，像我这种跳高不及格的人，能蹦出1.4米。
7: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白日梦想家
6: 已经很不错了
7: 啊！白日梦想家又来了，说的兄弟，你嗓子这么好，
6: 蝉谁是你兄弟？
7: 说你嗓子这么好，去直播间当氛围组吧，包吃包住，包介绍对象。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想，如果要是养着它，可能能养过一冬。因为我养过蝈蝈，这蝈蝈活了2年，
6: 哦，
7: 就过了冬，然后又活1年，
6: 哦，
7: 就这样。这今天哎，互动没有了，行了，今天咱们也算圆满
6: 了。差不多了，大家也不太想跟他们说话，
7: 是，
6: 对吧？
7: 听着他们看着他们就
6: 烦。能吃的，咱都不多说。
7: 对，
6: 他既然不能吃，咱就不说了。
7: 那咱就闭嘴。
6: 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好想》。
7: 哦，好想，
6: 好
7: 想把他们都吃了。
6: 这多想吃啊，
7: 真想吃，这好吃啊。

0: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一路畅行了。
1: 是的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孟西路啊，这个中山东路孟西路拐弯这儿啊，车辆现在还是有一点的。
0: 这个地方是因为有半幅路面在施工嘛？
1: 对，
0: 孟西路这个地方，
1: 所以呢，
0: 这个车来来回回的，路变窄了，那肯定排的队就变长了。
1: 对的啊。
0: 那各位呢，耐心等待，因为车不算多，现在是放假期间。
1: 哎。
0: 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的通行状况都还挺好的，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后来随机浏览几个啊，你看。九华山路北府路路口一个红绿灯肯定是能过的，
1: 对，
0: 南山路九华山路路口，那你看这个红绿灯正在过呢，54321，哎，
1: 没了
0: 啊，车也没了。好，大家呢如果有即时路况信息也别忘了和我们镇江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
1: 没错啊。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到这儿吧。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来自飞儿乐团的三个心愿，一个心愿是
1: 吃质量，
0: 还有一个心愿是
1: 别让他吵，
0: 还有一个心愿是
1: 我们抓了卖钱还能挣点儿。
0: 哦，你这个就不叫心愿啊，
1: 我这叫
0: 你这叫痴心妄想啊，你这
1: 啊、哦、这么个意思啊。那行吧，回家做梦吧，
0: 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旧是达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

这是叶倩文1988年的作品《祝福》，也是当年华语歌坛最动人的时代记忆之一。这首歌改编自外文歌曲，由著名词人潘伟元重新填词，将丛林、细雨、流泉、清风等等自然意象层层地铺陈开，也勾勒出一幅静谧又温柔的山林画卷，不直接写离别，却借景抒情，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含蓄美学。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就风靡全香港，专辑销量高达35万张，也创下了女歌手当时的销量记录，更是横扫了当年各大的音乐颁奖礼。叶倩文曾经说过，这首歌让她回忆起和母亲在树林中散步的情景，也许正是这份真实的情感体验，也让这首歌超越了时代，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的祝福之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最直白的深情告白。

1: 咱一块儿去摆的，当时更不能成为亲家。
2: 你什么话都说呀、啊？就这话，
1: 你要说的是真的，那咱俩就团结一致，成为战友。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给我耍两面派，给我使坏心眼儿。
3: 行了，快快，咱们赶紧走吧。
2: 谢谢啊，
4: 没事，不客气。
1: 拜拜啊！
4: 宋飞在医院给一位小女孩拍着视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52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行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谁呢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它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圆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里面呢，冷清秋和金燕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啊，宝剑锋还有蓝飞绫，但是现在它叫金沙。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楠的《红色石头》。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天气啊，最高气温稍有降低，但啊出行依旧是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还不错，往长江路路口方向车辆会稍多一些。江山路路口呢车辆相对会比较忙碌，好在绿灯亮起之后呢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也都还可以，看到往大港方向呢车辆相对会忙碌一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4211 沪武高速往安徽方向不到路口南1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1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